0: 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 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

齐秦从一个不羁少年到乐坛巨星，从轰轰烈烈恋爱然后分手，到现在为人夫为人父，每个阶段他都在唱着不一样的人生故事。

你是一个热爱运动的人吗？其实很多时候工作太忙，场地不够，健身房太远，都是一些托词。运动本就不该是一种煎熬啊。当汗水流下来，你也就治愈了之前积攒的疲惫，身体、头脑和心情都在慢慢好转呢。所以我也和你一样，赶紧迈出第一步，去体验运动带给我们的轻松跟快乐。当然，音乐也是。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叫醒你哭声朗朗，要像海绵吸水一样认真听讲，学好知识，积极举手回答问题，等你闪闪发光。

一个人如果真的喜欢你，会让你知道，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让你去猜。一个人如果想你，千山万水也会跑过来找你，而不是一条谁都发过的慰问信息。一个人如果在乎你，没有借口，没有犹豫，会陪你到底，而不是自信地认为你真的能够独自度过所有。我想你要找的那个人，他的未来里一定会有你。

就是春风十里原来是你，相爱呢是山长水阔最后是你。对你没来由的脾气轻易展现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是因为觉得潜意识里你不会离开。爱情是成千上万次的相遇，对的人有很多，但是爱的人只有一个。

单身久了，回视去爱和被爱的能力，感觉至今都不知道怎样才算喜欢一个人。孤单了，但是没关系，我们都一样，都要经历那些一个人吃饭睡觉，无趣的一遍又一遍刷着手机，感觉跟全世界脱轨的糟糕日子。你可以一个人过得比两个人开心，但是要相信，没有人会永远落单，总有更好的爱，只为你而来。

0: 为什么要踏青，就是这个道理。
1: 这条视频不管用什么方法，一定让你们领导看到，然后让他也给你泡个，更重要的是让他给你放个假出去踏青去。
2: 打工人们啊，别异想提神就。

0: 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啊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还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要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
1: 怎么样？跟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
0: 吗？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
0: 不会过来售后的，他不会过来
1: 售
0: 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 ，Yes。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人。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5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这个懂行
0: 了。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4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4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啊，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啊、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说我也给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加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4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耶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因为当时喝了3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了他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跑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回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5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耶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耶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耶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这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 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

0: 不是
1: 手冲，
0: 是烘好了以后，你不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
1: 嗯、
0: 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
1: 手冲
0: 出来。
1: 嗯、
0: 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
1: 是可控的。
0: 对你唯一缺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
1: 嗯，
0: 和那个冲压时间，
1: 对，
0: 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0: 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2: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杨玉凡，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休时间，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吧，养足精神，能量加倍。

参加新生斗阵赛的比赛，吴克群受到音乐制作人姚谦的赏识，签约维京唱片，推出个人首张音乐专辑《一个人的 Tomorrow》。之后呢，就推出个人全创作专辑《吴克群》。作为创作型歌手，他从声音到演唱方式一直以来都很有辨识度，唱慢歌能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听者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他又能让人深刻感知那份轻松幽默诙谐，这些丰富的声音表情能把声音变化的才艺展示放到吴克群那样的歌曲里，也是极有创意的表现。

郭顶，外形活泼，音乐理念却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对音乐有超强的领悟力，所以他的作品里面融汇了各种风格，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另外，很多人对于这个名字的熟悉要从那首《水星记》开始，就像是水星环绕太阳，每多听一次就多绕一圈。在郭顶的音乐世界里，他喜欢天马行空，音符在他的手里就像是棋子任他摆布。代表作包括《我们俩》《情歌两三首》《保留》《微微》等等。

0: 话筒。
1: 有些书可以带我们去旅行，有些电影可以。被很多人喜欢的电影《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让很多人对于意大利伦巴第充满了向往。这个故事的背景是1983年的意大利北部，一位游学的美国学者 Oliver 暂时住到了朋友家的度假别墅。在这个空气中飘散着多巴胺、阳光刺眼的美妙夏日，他和17岁的年轻人一同骑车、徒步和考古，短途旅行中渐生情愫。这部电影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奥斯卡提名，很多人因此对伦巴第大区那些不知名的城镇和山川充满了向往。在人们过去的印象中，伦巴第是一个有着回国前买买买的大都市米兰和漂亮湖区的地方，通过电影发现了它的更多绝美之际，比如打捞出古罗马雕塑的湛蓝加尔达湖、意大利落差最大的瀑布、巷道阡陌的贝尔加莫上城，以及小镇莫斯卡扎诺。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

0: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
0: 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急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在出道之前，曾经是拖拉机厂女工的陈明，在圈内有三好歌手的美称，就是人好、歌好、专辑好、手握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快乐老家、等你爱我这些代表作的他，一直是个温润低调的人。他安心唱歌，有人形容就像山中的野百合。尽管音乐生涯起起伏伏，大环境也变来变去，但他在音乐上大胆尝试，不断创新，将多年历练融入音乐，也用自己的声音淋漓尽致地表达各种情感，跟着时代，让一代代听歌人得以慰藉。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

0: 的孩子。
1: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0: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父亲的唱歌训练，也曾经在 pub 驻唱，并且参与不同的音乐工作。后来呢，被音乐人发掘，2005年有机会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叫做 Day and Night， 因此出道。他的声音甜美，唱功扎实，而且有一种空灵的感觉。他演唱的歌曲的风格，包括深刻的内涵，都在歌坛独树一帜。又因为开朗的个性和甜美的笑容，让他有机会收获一众热爱他的歌迷。

张震岳从少年偶像男生蜕变为摇滚歌手，他的作品证明了他在音乐上的多变，不仅局限在旋律，他直截了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化歌词也是他写的歌的亮点之一。个性上虽然不太爱说话，看起来冷冷的，但外冷内热的他身上有一股酷劲儿，独立，我行我素，随性而为，也有一丝青涩和叛逆。虽然说话的样子懒洋洋的，但言语中却中肯而缜密，在狂热摇滚的背后有清晰理性的想法。

0: 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班出身的汪峰自小学习小提琴，大学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中提琴专业，大学期间就开始组建乐队鲍家街43号，并担任主唱。2000年他开始个人发展，发表《花火》《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勇敢的心》等等个人专辑。他创作并演唱了像《春天里》《北京北京》《我爱你中国》还有《飞得更高》等等脍炙人口的金曲。无论外界如何评价他、争议他，都不可否认他的音乐在摇滚和流行间起到了承接作用。

毛不易因为参加选秀节目《明日之子》，并最终以1400多万粉推人气获得全国总决赛冠军而出道。他在比赛期间创作的《消愁》因为传唱度极高而被大众熟识。比赛期间他一共演唱了14首原创歌曲，其中《消愁》的播放量24小时突破千万，首周破亿，他甚至被称作少年李宗盛。具有独特的音乐风格，富有感染力的词曲创作，他的歌词清新质朴，有超乎年龄之上的成熟，娓娓道来对生活的感悟。作为歌手，他的原创是他最重要的武器和魅力。

王铮亮2007年因为参加快乐男声出道，代表作是《时间都去哪儿了》。他在2014年登上央视春晚，并且演唱这首歌曲，凭借这首年度金曲在多个音乐盛典上囊括多个奖项。流行曲也是有经典案例的，那些被戳中的痛点就是这些歌流行的秘密。作为全能型音乐人的王铮亮，虽然不是专业学习声乐，但凭借天赋跟训练，使得他在歌曲演唱部分展现出动人魅力。

作为歌手，陈奕迅的音乐作品以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为主，同一首歌常常会有两个不同语言版本。有人形容他的唱功叫做化腐朽为神奇，也就是说不但是唱自己的歌栩栩生动，在翻唱的世界也有他独到的风格，对歌曲演绎的细腻和弹性，包括音乐中深厚的情怀，他将粤语流行乐曾经带向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他深情款款的演唱方式也使得普通话歌曲更加深入人心，直击心底。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没有什么比在房间里头看几场关于美食的电影更加能够慰藉人心了。有的时候就为了那一碗汤，你甚至会穿越人山人海，或者世界各地的各式各样的食物都会让你忍不住一家一家的去打卡。它们有着不同的色香味，也有着治愈人心的力量。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首先跟你听到这首歌，这是来自于一部

经典的港产影片，在当中有师傅和徒弟、线人和前任，以及食物与美食、欲望和都市。郑秀文、言承旭和刘德华的出演，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魔幻厨房》。

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一首歌，它是来自于《猫头鹰之城》，会让你想到一段神奇之旅。在《爱丽丝梦游仙境》这部影片当中呢，时间他去找到爱丽丝，偷走了超时光魔球，然后疯帽子和他的朋友们那个时候正在喝着下午茶，大家都拒绝说出爱丽丝到底在哪里，被美食控制在这一分钟里。那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正是来自于《爱丽丝梦游仙境》。

这首歌叫做 The Technicolor Face， 来自于 Own City 猫头鹰之城，想到了影片《爱丽丝梦游仙境》啊。今天我们还是在光影的世界里面寻找音乐和美食，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是杨洋，我们待会儿见。

0: 陌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兼职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3: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围绕着餐桌的整个世界似乎都明亮起来，五彩斑斓的，没有什么焦虑和烦恼，你甚至会放下你心里的重担和戒备，然后呢面对着美食畅所欲言，一切都只剩下甜美。今天光影在歌唱呢，我们在光影的世界里面来搜罗美食跟音乐。那接下来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全程热恋，真的已经是蛮久的影片了，它分成好几段故事，第四个故事说的是这个跟美食有关的爱恋啊。吴彦祖呢，他出演的是一个寿司师傅，徐若瑄呢饰演的呢是一个对美食颇有研究的食客啊，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美食博主吧。旁人看起来艳羡不已的事情呢，让这两个人非常头疼。原本你以为爱情故事就此要慢慢发展，但是不，完全不像你想的那样。爱情当中总有一些波折，但是呢，整个过程看到美人大口吞下整颗寿司，你还是觉得非常的享受的。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全程热恋》的插曲。怎么讲呢？张学友也在当中出演了一个角色，那他演的是一个修空调的师傅，所以他的故事总是发生在炎炎的夏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热辣辣》。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好看的美食电影还是那几部，《美食祈祷与恋爱》，茱莉亚·罗伯茨的主演啊。听影片当中的那些歌呢，就像是你忙碌一整天之后的轻松惬意。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音乐当中。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秋风起。

0: 蟹脚养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 底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

0: 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2: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美食、恋爱，都是风景如画的地方，自然音乐也是如此，为你描绘的是一幅美好的风光。光影在歌唱，光影世界里面，我们来搜索美味。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影片呢，倒不是真的因为它有哪些美食画面，而是因为它告诉你，人生就像是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阿甘正传》。

0: TVB 里的相遇是这样的打开方式。
1: 请问9791附近没有？
2: 微信靠几多？
1: 附近。
2: 记住在10:06附近了。他说他就在你隔壁。
1: 在我隔壁？
3: 我什么时候见过你？
1: 好好好，我不叫你神仙姐姐了，我请教姑娘贵姓芳名啊？
4: 石姑娘，你能不能摘下面纱，让我看清楚你的样子？
5: 小姐，你找谁啊？
3: I'm sorry。
5: 我记得你，我在伦敦见过你，没想到在巴黎又见到你，心情不好，你再让你抱抱。
3: 不是，
6: 对的时间，对的人，珍惜和你相遇的每时每刻。

甜美的一首歌吧，听过之后呢，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你每餐一顿之后就想甜甜的睡去。这首歌是来自于料理鼠王，或者呢它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名称，这部电影又叫做美食总动员。再普通的菜色都有热衷它的时刻，即便是再微不足道的事情都有它闪光的时刻，就像这个动画当中的小老鼠小米、翻译过来叫小米，小人物也有大梦想，他的梦想呢就是能够站在世界之巅，成为世界有名的美味大厨。那他来到了巴黎，最后呢当然是烹制出了全巴黎最棒的普罗旺斯的焖菜，很棒的一个故事，也很适合大人来看。而且呢要说的是，影片的美工以及设计主管迈克尔沃彻呢是拥有着厨师的资格证书，所以也就难怪了，影片里面每一道菜呈现出来都是那么的秀色可餐。

我可不是一位烹饪高手，所以呢在厨房里面都是手忙脚乱的。可是你看过这部影片《美食总动员》，或者你叫它《料理鼠王》啊，看过之后呢配上音乐，你觉得厨房的时光都很美好，都是那么的从容不迫。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和你听到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于破产姐妹啊。有没有印象 Max 很喜欢做杯子蛋糕，如果你是剧迷爱追这部剧的话呢，一定也会对这种蛋糕莫名的喜欢，然后又满足少女心，色彩还特别的漂亮。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

图案。我们来说说大学专业的那些事儿。有学设计的朋友说，可能当年报志愿的时候觉得自己的发量比较多吧。计算机应用的路过，不要问我学了些什么，反正在别人看来我就是一个修电脑的。有人当时啊报了全校专业名字最长的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房地产经营方向，上的课呢是包括了会计土木规划，还有园林美术税务建筑金融销售等等等等，简直就是一条龙，从买地到售后。然而到现在呢，好吧，跨专业继续去修别的了。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俊逸，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放学铃声要响啦，收拾好书包，检查文具，不管今天是开心还是有小烦恼，都先给自己一个微笑吧。
1: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3: 这清朝末年呀，收藏日盛，很多的清廷大臣也加入到了收藏大军当中啊，并且留下了呢很多的传奇故事。北京名重古玩界收藏界的文玩大家陈仲远先生，生前呀曾经遍访多位古玩行的老人，记录下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那么您知道清朝大臣当中有哪几位跟收藏有关吗？他们本身就是藏家，还是收藏另有所图呢？嘿嘿，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清朝大臣的收藏传奇。下面呢，就由我给您讲述一段左宗棠报恩馈宝，潘文琴啊讲说鱼鼎的故事，出自陈仲远先生《收藏异话》一书。清代道光末至光绪年间，收藏金石的最多，最著名的人物呢就是陈介祺和潘祖荫。陈啊因为藏毛公鼎住万印楼，潘呢因藏鱼鼎住潘古楼，为金石学者当中最为著名，而其学识考证研究金石之成就亦为后人所称道。他们呢同琉璃厂古董商交往时间呢比较长，传说的轶事趣闻也比较多。潘祖荫字伯吟，吴县人，也就是现在的苏州人。他的祖父啊潘世恩是乾隆年间的进士，当时呢受的是编修之职，累官体仁阁大学士，家太傅，执书亭啊30几年，就是说在乾隆朝期啊他在政权的中枢工作了将近30年。潘祖荫的父亲潘增寿啊是道光年间的举人，官至内阁侍读，年未爱致仕，是说他呢还不到50岁就辞官不做了，以著述啊自娱自乐。这潘增寿啊喜欢诗书画，同琉璃厂书商古董商交往甚密，具体的势力不详。潘祖荫生长于官宦之家，小时候呢就好学，涉猎百家，喜欢收藏，处金石甚富。他是咸丰进士，受大理寺卿，补礼部右侍郎，硕迁工部尚书。1881年啊，中俄伊犁条约签订了。后来呢，他做官做到了军机大臣。咱们这位军机大臣好事重贤，性格也比较坦率，治事也勤劳，每天早晨寅时就起来，他老是第一个就到官署，自己乘坐的这个轿子呀骑的这个马呀都比较简朴，哎，经常啊被这同僚所耻笑，省下点钱了呀买点什么碑刻呀，买点什么拓片呀，买点法帖呀等等的文玩，就这么一点爱好。他呢跟琉璃厂的古董商交往20多年，老古玩界就说呀，说潘祖荫到琉璃厂啊坐的是辆破旧的马拉轿车，从来没见他坐过轿子。博古斋呀第一任经理祝熙之就说他，说官高而清廉，质朴近平凡，而他收藏青铜器可舍得花钱， 光绪十六年1890年，潘祖荫60岁就去世了。朝廷按照他生前的事迹评定，赐给他谥号文勤，故而啊，后人都管他叫潘文勤。潘文勤出任大理寺卿的时候，曾经营救过左宗棠。清代大理寺跟刑部督察院合称三法司，绝狱之权啊属于刑部。大理寺要不同意呢，可以提出异议，上奏取材。大理寺卿可以参与朝廷大政会议。传说这左宗棠给湖南巡抚当幕僚的时候，为湘军计时啊筹饷甚利，受曾国藩的赏识。但是呢，这朝廷的满族官员呀比较嫉妒他，这左宗棠就被弹劾了，送交了刑部。潘祖荫啊上书营救，并且呢密见其能，欲解左宗棠因狱而起，随曾国藩啊相伴军务。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得到了鱼鼎，为报答潘祖荫营救之恩，将鱼鼎啊就赠给了潘祖荫。潘祖荫啊得鱼鼎是欣喜若狂，鱼鼎啊比陈介祺收藏的毛公鼎还要高大魁梧壮观，鼎高约1米，重达300多世斤，三足双耳，铭文的字数呢哎比毛公鼎少，鱼鼎铭文19行，291个字，记载周康王23年册命其臣鱼，并且呢赏赐鱼以邦司四伯人力自愈至于庶人600又50又9夫，疑司王臣10又3伯人力1000又50夫。所谓的人力愈庶人都是指的奴隶，邦司疑司就是管家奴隶，鱼鼎就是研究我国西周奴隶制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我国语言文字演进的实物资料，同时呢还是西周初期青铜器铸造艺术当中的可贵珍品。如此国之宝鼎，由出兵新疆击败俄英支持的阿古柏侵略军，收复除伊犁以外的天山南北各地的国之重臣，左宗棠专门派人送来，怎不令潘祖荫欣喜若狂呢？潘祖荫收藏的青铜器大部分经琉璃厂德宝斋李成甫的手购买，有听说李成甫曾经给克勤郡王收藏的铜器字画等等文物啊审定编目造册，故而得鱼鼎之后请李成甫过目。多年来在古玩界传说呀，潘祖荫的鱼鼎是李成甫给买来的。德宝斋门人毛润甫在1987年说出是左宗棠所赠，大克鼎呢是在1890年出土之后由李成甫从天津某富商手中辗转买到。当年呀这潘祖荫已经去世了。有这么一天，李成甫来到了潘祖荫家中，潘祖荫啊请他看这鱼鼎。这李成甫看的这个鼎啊特别惊奇，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鼎啊。潘祖荫就问他说，你知道这鼎是夏商周哪个朝代铸造的吗？李成甫说，依我看是西周。何以见得呀？我看铜制啊花纹锈色和出土的地点断定是西周，上边的铭文我认识不了几个字，我也没法做考证，请夫子爷指教吧。潘祖荫笑了，想说你太客气了，哈哈，眼力不错，能断代的在古文行里没几个，你能说出是西周，符合实物，铭文记载的史实也是西周。李成甫说，这铭文记载的史实是什么呢？这潘祖荫就问说，你知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吗？李成甫说，这鼎可不是禹铸九鼎之鼎，乃西周文王武王周公旦之后铸造之物。潘祖荫说，对了，说此鼎啊乃武王之孙成王之子康王姬昭时代所铸，铸于成康盛世。李成甫拱手称谢， 请他继续往下讲。潘笃音接着说，在周成王和周康王时代，天下安宁，行错四十余年而不用，那个年月的老百姓安分守己，奴隶们顺从，周朝制定的刑法闲置无用啊，已经四十多年了，国内都太平，康王却发动对外战争，这余鼎啊就能作证。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呢，让我们书接上文，跟您继续来说潘文琴收藏大禹鼎的故事。周康王23年和25年，两次命于征战于西北强敌，铸大小禹鼎，鼎上铭文记载俘获告庙盛况，赏赐禹的奴隶和管家奴的数目。这鼎的历史考古价值可是不小，铸造花纹铭文的艺术价值又极高，这是我收藏金石以来啊得到的最大最重也是最好的青铜器。说完这段话，潘祖荫一笑，李成甫作揖道谢，赞扬潘祖荫学识渊博，并将潘氏所说转述给了德宝斋的文人。潘祖荫到琉璃厂搜集碑业石刻拓本，专找遗骨斋的李云从，李云从深受他的赏识。清代野记里海王村人物当中有记载，有若李云从者，直隶固城人，又习碑骨，常亦私立于考据。云从为潘文琴所赏识，有所受，者如数以偿。潘祖荫为什么赏识李云从呢？从李云从手中买到什么碑文拓本，书中未表。老古玩界啊，却有潘祖荫得画都寺碑送拓本，并拷问李云从的传说故事。
3: 来了您呐！
4: 哎，您这金石瓷器、古董珍玩可都是好东西啊！
3: 那可不，您看上哪件了？我给您说说它的来历。哎，淘换这些货呀，可太不容易喽。
4: 看得出来，其实啊，您是最有故事。
3: 那是，古玩商家也是藏家，古玩商家也有故事。
4: 商家传奇。
2: 同治末年，潘祖荫啊从遗骨斋买走了画都寺碑的宋拓本，随后传出了潘夫子拷问李云从这段故事。李云从捧出画都寺的宋拓本，请潘夫子鉴赏。潘祖荫看完之后就问说，画都寺碑是什么朝代刻的呀？回答说，哎，是唐贞观5年所刻。那么碑文是何人撰写呢？唐初史学家李百耀所撰文。李百耀奇人异事你可知晓啊？李百耀字仲圭，河北安平人，唐初奉诏撰奇书，十年成书50卷，迄今北齐书24史之一。李百耀常侍父母丧还乡，徒显数千里，服随除，容貌取己者累年，其孝心为后世所称道。那他为何险足数千里奔丧啊？《礼记问丧》当中规定，亲使死，祭祀图显。李百耀字仲圭，仲圭岂能越举啊？潘祖荫闻之哈哈大笑，书写碑文者为何人呢？唐代大书法家欧阳询，此碑书法纯古，风腴锐泽，笔力雄厚，法度严整。翁方刚评价画都寺碑胜于9成宫碑，为欧阳询著名杰作。于是潘祖荫花重金买下了宋拓本画都寺碑，珍藏起来。这段故事呢，是老古玩界人士教育后人学文物鉴定，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广见洽闻，所以传说百年未断。 还有段重考证莫盲从的故事，讲的呀是潘祖荫和纪文清鉴别啊古爵碑的往事。光绪十年前后，潘祖荫当了军机大臣，又是朝野闻名的鉴赏收藏家、金石学者。有这么一天，有人给他送去了一件古铜的爵碑，高呢大约是5寸6，重啊489铢，和16两多一点啊，24铢为16两一斤的旧秤的1两，当中啊镌刻着精忠报国4个隶书，右侧呢刻小印岳珂建造4个篆书。潘祖荫鉴赏之后啊，这是岳飞的孙子岳珂铸造的岳武穆祠中的祭祀品。因所价50两纹银，潘祖荫嫌太贵，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考古价值，就没买。琉璃厂的一些古董商啊，都认为这是一件宋代铸造的爵碑，潘夫子鉴定的对，唯有纪文清鉴定为明代仿造。别人呢不相信他的眼力，哎，认为这宋代的一爵碑也值不了多少钱，是真是验呀，没有必要考证争论。纪文清呢却不这么认为，他要比较考证到底是明朝的还是宋朝的。光绪23年，纪文清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古玩铺，起字号啊叫纪观阁。纪观二字的意思，一呢是凭借外物进行观察，说明这里啊是搞鉴定的；二呢是将潘祖荫鉴定过的爵碑在这里寄存观察。这时候啊，潘祖荫啊已经去世7年了，纪文清呢早已将爵碑买到手。那时候只靠肉眼看，也没有科学仪器，比较着看，看铜质啊跟宣德炉的铜质相似，但又听传说铸造宣德炉的铜是一种特殊的专用铜，不可能啊去铸爵碑。而这爵碑呢又属于私人铸造，不是官铸，所以仍不能断定是明代的。光绪末年，纪文清将爵碑传给他的二徒弟康竹亭继续观察。这康竹亭看铜器有眼力，在琉璃厂开晋雅斋，同端方、宝熙等朝廷官员做起了买卖，跟罗振玉呢有交情。在当时啊，康竹亭在琉璃厂看铜器，除了黄伯川、孙秋帆，就属他了。他认识这些钟鼎文、卞同志、董华文之秀色，鉴定3代铜器断代，分出了夏商周。经康竹亭多年的观察比较，断定这爵碑是明代铸造，不是宋代的铜器。到了1931年，康竹亭双目失明，进雅斋关了章。此时啊，岳斌已经是啊国内外闻名的大古董商了，鉴定经营青铜器可就非常有名声。但是呢，他在看铜器上边佩服康竹亭。当康竹亭啊将这件爵碑的来历和他们师徒多年比较观察铜质的情况向岳斌说明的时候，岳斌啊出高价买下了这件爵碑，价格呢比买3代的爵碑还要高，引起古玩行里人的一些惊异，都说了说岳斌财大气粗，花高价买了一个明知的这么一料交货。10年过后，岳斌的大徒弟丁兆凯辞贵出号，夹着包自己去做古玩生意。没事的时候呢，他跟同行人闲聊，就说出了岳斌从康竹亭手中买来的爵碑还没卖，被当作观察比较铜质的考证资料啊保存着，并且还说岳斌从纪文清、康竹亭2代人仔细比较观察铜质得到启示，鉴定古董文物啊不可盲目从名人学者，要有比较考证，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北平解放前夕，丁兆凯感到古玩鉴定没什么用了，才说出岳斌啊看青铜器的诀窍。他说岳斌看青铜器啊，要先看准这件东西是不是青铜，都是青铜器，朝代不同，铜质也不一样。夏商周的铜器铜质就不一样，夏粗、商细、周腻是比较而说的，铜质轻盈不杂，3代铜器的底子发青或者是灰黄色，见到这底子闪白 发红黄色的铜器可要留心，有可能啊是苏州仿造的。潘文琴的收藏故事还有很多，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他收藏研究大禹鼎的故事，咱们呀下期再跟您说。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1: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布艺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2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咯。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4: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5: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

0: 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0: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2: 祝您长寿。
0: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嗯，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0: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0: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4: 呼海翻起爱恨。
3: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据说人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当过去之后，其实想一想都没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说在那个情境下，在那种心情下，你无法走出那个让你悲凉的圈圈。但时过境迁，任何烦恼，任何的悲伤都会被时间带走，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因为一切都会好起来。我是向静，来听莫文蔚《忽然之间》。

你能想象得到这一首歌是在一个非常非常狭小的录音间录出来的吗？并且为了制造压迫感，莫文蔚在唱的时候脸几乎是贴近墙壁。这对于她来说并不是一首关于爱情的歌曲，而是为台湾一次大地震写的，体会为了求生存而感受到的压迫感，于是把自己也设身于这样的环境当中才录制完成，也是相当敬业。后来这个歌也成为了莫文蔚她在99年的专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首了。下一首歌我想很多人也都是非常的有记忆，关于青春的一首歌， F4 烟火的季节。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张韶涵《预言》。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喂，妈，
2: 哎，闺女儿，
1: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2: 好好，哎呦，闺女
1: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2: 儿，哦，我是想说你
1: 呀，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2: 哦，我是想说你
1: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2: 好好，
3: 哎，好。来啦！
1: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4: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5: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网红的法考老师罗翔曾经有一段视频，他谈到自己读书，在看书的时候呢，会把手机关上。大多数人不会为了读书而关机，一是觉得不需要，二是哪怕关了手机，过几分钟就会想，会不会有人找我，我不会错过什么重要的信息吧，心里像有个虫子在咬着，很快就把手机打开了。罗翔说，如果完全不受限制，你是向往崇高还是向往堕落？大部分人都会在嘴巴上说我向往崇高，实际上呢，都会在堕落当中无力自拔。其实看手机也是这样，电视剧啊，刷游戏啊，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像开了倍速，一眨眼就过去了。但当你拿起一本书读到发困，一看时间，其实还不到半小时。

说起潇洒走一回那首歌，你肯定能够联想起叶倩文那种洒脱的造型以及大方的性格。她不仅仅是一位实力派的歌手，而且呢也会把歌曲表达的那种情绪带入到歌曲里，让我们感觉就是真挚而不纠结，听起来很舒服，特别容易触动人。

如果你只听过陈绮贞的一首歌《旅行的意义》，那么你肯定会像很多人一样武断地把它定义为小清新，其实那只是外界强加给她的标签。陈绮贞她是歌手，是吉他手，而且同时还能作词作曲，她是华语乐坛当中当之无愧的创作才女。出道20多年，她得奖的运气真的实在太差了，数次和金曲奖的最佳作曲、最佳作词人擦肩而过，这也成了很多粉丝心中的意难平。

说起歌手林宥嘉的出道，也要说到一档选秀节目，那就是2007年第一届超级星光大道。那一年林宥嘉才20岁，他在比赛中以11次满分拿到了冠军。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跟他一起参加比赛的还有杨宗纬。

0: 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高气温27摄氏度，当前温度26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59%，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6%。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物来了，日本金鸟植物除螨喷雾，家里有宠物小朋友都可以安排。配方选用桂皮、柿子、绿茶等植物提取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4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膏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食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间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3: 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25岁加日

0: 这套搭配可以帮助你改善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 本次团购价699元， 到手双萃50毫升， 加复原蜜50毫升， 两大瓶， 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 活动库存有限， 喜欢别错过。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 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 最高399减30。 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咯，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 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 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0: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 背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散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做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 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4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及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家里呢 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芙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跳跳吧！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是不是在没有打开这期环球旅行家之前提到夏威夷，你也会和我一样只想到海滩、火山和草群舞？但是在嘉宾超级小包子眼中看到的是科纳海岸的咖啡庄园，全世界只有2个地方能够产出真正的科纳咖啡，而夏威夷就是其中之一。从火山土壤里长出来的咖啡喝起来是什么味道的呢？听他说，也许你能窥探一部分，但更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亲自去夏威夷品尝，跟随小包子世界。

0: 漫游寻找好咖啡继续进行中。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喝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豆子，比如说肯尼亚的豆子、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南美的哥伦比亚的豆子、巴西的豆子，甚至越南的豆子。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它是生豆子，就可以运输到各个地方。哎，这就到了它的更重要的一步，那就是它的真正的烘焙这一个加工，就把生豆子给它变成熟豆子。我们在店里、咖啡店里或者在家去做手冲咖啡也好，做什么这种意式咖啡也好，那我们需要的是烘好的豆子。这个过程也非常关键，它关键到什么程度？就简单来说，山东的大葱非常好，对吧？种的农民种的也非常的就是辛苦，他们种出来的可以，我记得能长2米高那种大葱。
2: 对对，
1: 质量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您得有师傅给炒出来，
2: 对，
1: 它才能彰显出它的葱的那种甜度。你如果说上我自己在家炒，那可能这葱就糟践了。
2: 对，
1: 所以呢，烘焙是咖啡的另一个灵魂，也就是说，
2: 人靠衣装马靠鞍的那个感觉，咖啡也得靠烘。
1: 哎，它就是同样的咖啡，不同人烘出来，他对咖啡豆的理解不一样，你就可以烘出不同的层次、不同的口感、不同的，就是说在同样的哪怕是一个咖啡豆，不同的师傅烘出来都不一样。就好像咱们吃宫保鸡丁，你去这家店和那家店，可能都是连锁店，那老师傅炒出来的宫保鸡丁都味道是有不一样的味道。
2: 它跟咱们做料理是一样，就它会带着锅气在里面。
1: 对，每个人的师傅的烘对于这个豆的、理解、火候掌握都不一样，有的人可以说是炉火纯青，所以他对这个理解可以完美的复制下来。有的人比如像我吧，咱就说我这种水平的，那我可能摇一炉咖啡我都摇不匀，那就是我有什么理念我也复制不出来。所以呢，这个理念高下立分。然后再一个就是每个人可能有的人喜欢让它酸一点，有的人喜欢让它甜一点，那这个就是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来。那他烘出来的豆子可能为了量产，现在更多的是中烘、中浅烘、中深烘多一些，那么有些豆子就会深烘的多一些。所以这些咖啡现在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些咖啡能够说明明这个城市或者说这个地区它不产咖啡，但是我比如说我从国外回来，我会专门给我的这些咖啡师朋友，来，我从墨尔本带回来的豆子，你尝尝这个，就是他的咖啡的这些人对于咖啡的理解，他可能已经把这个豆子就二次升华了。也就是说，那么墨尔本作为世界十大咖啡城市，那我们可以在墨尔本喝到，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耶加雪菲，来自肯尼亚的双 A， 也可以喝来自印尼的曼特宁，也可以喝到来自巴西、哥伦比亚等等世界上各地的不同的豆子。所以这种咖啡城市它本身，你说墨尔本种咖啡吗？它周围那咖啡庄园的，你说完全没有吗？可能屈指可数。但是很少人说，我得来点这维多利亚州原产的咖啡。那对不起，没有，都是他这些咖啡店的咖啡师精挑细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过来的精良的豆子，然后他们把这些豆子经过他们的理念理解去烘焙好了以后，然后这个作为他们工业化流程的一部分，再去卖给他们的受众，比如说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们的受众群体之一吧，然后我就会定期的去那儿看看最近又上了什么好豆子。那他们的烘焙水平高到什么程度？我曾经在有一次去探访的时候，在那个某一家咖啡店见过他们的 cupping， 咖啡师的 cupping， 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里面大概摆了100多杯咖啡，然后这批咖啡就是他们这次新烘出来的这某一种豆子，然后呢，这些咖啡就是从最浅到中浅到浅到到中烘到中深到深烘 Italian Roast 等等，就是各种不同的级别。然后这些三个咖啡师，就他们的首席咖啡师就会在一个玻璃房子里面，人家也明厨亮灶啊，玻璃房子里面
2: 做杯测，
1: 做杯测，喝完了以后，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这不行，我觉得我还觉得可以，好，投票。然后接下来，这是刚才是几号？15号杯、27号杯、39号杯，最后他们经过投票，最后觉得我们这两个星期只有两个星期啊，我们这两个星期的出品就是这个26号杯的这个烘焙程度，因为这个豆子它每批进来的生豆子品质不一样，时间不一样，它的发酵程度不一样等等，任何一些 他们要每两个星期做一次品控，所以这样的咖啡店，你想想他们出品的豆子水平之高，那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二次加工基地，但是这种二次加工的水平太高了。那别的豆子，我比如说我喝耶加雪菲，我可能更喜欢喝某一个老师傅烘过的

0: 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精品的或者大批量的现场烘，
1: 对，
0: 或者说你即使要带它的成品豆子回来的话，只能很小量的带回来。那你会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 它可以，你可以喝出它的层次，你可以喝出它的风味和它的变化，然后你也可以喝出它的味道来。就是它里面其实咖啡，我之前在墨尔本的时候让当地人的一些咖啡师跟我讲说，我们的豆子是甜的。我说怎么甜了，
0: 咖啡怎么可能甜呢，
1: 我喝着就是苦的。他说你再很仔细尝尝，用你的舌尖，用你的舌头中部去品味这个。我说
0: 舌头中部在哪里，
1: 对，我说我觉得都是苦的。他说不，真正的苦是在你舌头的根部，如果你的舌头根部喝完以后是发涩的，然后它是一种回味，是一种很酸的很涩的，那个就是真正的苦，它是在你的舌根部位和后面。然后当时就是他就说你如果你喝的好的咖啡，它的味道是在你的舌的中前部，去风味都是在这儿体现到的。而你如果喝到一些苦的味道，是在你的后部，就是嘴靠近喉咙的那个部位，你会感觉到苦，说那个是才是真的苦。如果烘了不好的咖啡，你就会喝到这种味道。然后我说那你有没有例子呀，我说我也喝没太多经验那个时候，我说你能不能举一个我能听懂的例子。他说你喝过某巴克吗？我说我突然就懂了，就是我一下就想到了那种味道，就或者我们小时候喝那种速溶咖啡，它一定是在你的喉咙的位置是有点苦的，甚至酸苦酸涩的味道。所以好的咖啡是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些其他的杂味的，它是能首先让你品到它的风味，然后再一个就是它的香气。我们说咖啡的香气，如果在没加任何科技的情况下，你是可以闻到它的里面的不同的香气，比如说它的果香，它的花香，有些还有泥土的香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有人喜欢泥土，
0: 就是青草被割下的那个味道。
1: 哎，青草被割下来也是
0: 雨后的味道，
1: 那也是一种味道。我说泥土是真的土味儿，我喝过一款就有很重的土味儿。然后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喝这种土味儿，就是那种味道，就是很泥土的味道。哎，但是那款咖啡因为它的风味很独特，所以卖的也很好，也很贵。所以啊，反正我是没有 get 到，但是这种东西真的是仁者见仁，
0: 对对对，千人千面嘛。
1: 对，我就喜欢比如说花香果香，然后喜欢那种咖啡的味道先偏酸一些。我有个朋友他很喜欢那种咖啡就很偏甜的，这里边就是比较喜欢那种深烘呀什么的，这种朋友我就先不提了啊，因为深烘呢就只剩下苦了嘛，就是更多的是苦味和咱们小时候记忆的那种味道，它就会扼杀掉大量的酸度香气和它咖啡本身的甜度，还是会中和掉。但是我喝过好一点的深烘耶加雪菲，这个不是我杜撰出来，是我真的喝过，你喝过这辈子你都会不会忘的。因为耶加雪菲这种豆子，我的概念里它只能中烘或者中浅烘，中深烘都有点过了。但是呢，这个老师傅又很有追求，所以他就利用了某种我无法形容出来的技术，既保留了它的香气和一点酸度，然后还保留了这个深烘的这个程度，就是它的豆子还是深烘，很厉害。而且呢，它的这个豆子喝完是有曲线的，就是你在喝的时候，你一起来就是起步，就缓缓的，咱们说叫起飞啊，就是慢慢的，就是它的那个味道会，风味也好，它的那个甜度，它的香气会在你的嘴里，就是咱们就说起飞，然后呢曲线就会高起来。 然后它的曲线会一直一直一直绵延很长，都不会落下去。后来等到这个豆子，我就会等到它这个咖啡慢慢凉下去，我会继续喝到最后一口，因为它风味变凉的时候，咖啡豆会继续。

0: 酵，然后它的它的味道也会变得不一样。一杯好咖啡，一杯不好的咖啡，在这个时候会变酸变苦，变得更酸更苦。所以好的咖啡，我一般在一个就是没去过的店，我会先去体验一下它的，就是我会等到它这杯咖啡慢慢放凉。
1: 你看，比如说咱们今天一边聊一边喝的这杯咖啡就是这样子，它是一杯手冲。
0: 嗯。
1: 然后比如说像我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呢，我就会直接要一杯凉的手冲，
0: 哎、
1: 就是冲完以后就往里加冰块。但是比如像现在已经入秋了，对，所以咱们喝的时候这杯手冲出来就是一杯热的。咱们从第一口第一杯热的开始喝，喝到现在其实已经放凉了。
0: 嗯。
1: 你又能够喝到里面不一样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我能喝出它不一样，
0: 嗯、
1: 但我说不出来。
0: 哦。
1: 就我找不出词儿来形容它。这个其实也是因为你没有过多的去强化你的味觉
0: 记忆
1: 的记忆，对
0: 对，
1: 你喝出这个味道，哦，我舌头能尝出它的区别，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差别在哪里，或者说没法具象化成一个名词，把它对应出来。
0: 啊，对，这个我开始其实我真正从学习喝怎么喝这些咖啡，包括手冲啊，包括豆子这些东西，是我大概在十几年前的一个。就是我当时为我那本澳大利亚的攻略加改内容的时候，我又加写了一篇那个墨尔本的咖啡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学，当时真的就是师傅领进门，然后修行在个人，所以我当时是觉得，那我找了一个当地的朋友，我说，哎，你帮我带着，他会喝咖啡，我说你带我去咱们去探店去啊，我请你喝咖啡。我说你教教我这怎么品，他就说你看有这个香气啊，然后你有喝进去，你有它的味道啊，然后包括它的回味，它的尾调怎么样，就大概给我讲了一个逻辑。然后我当时记得我喝的第一杯咖啡应该就是一款这个混的豆子，里面就有耶加雪菲，这是我第一次见识到喝到耶加雪菲，它有一种独特的香气，就是类似于果香和花香的那种味道。然后后来我发现我的脑子真的是个可能是个天生的吃货，就是我会记住那个味道，然后我会把它存在我大脑的某个深处的记忆点，
1: 然后会随时被勾引出来吗？
0: 对。然后在六个大概半年以后的某一天，我在另外一个城市，在黄金海岸，我当时是接了一个活去写攻略，然后我在那儿排队买了一个当地特别著名的一个叫健康早餐，就他所有的东西，他家不用牛奶，他家用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去。
1: 对不起。
0: 他家弄的全部都是杏仁奶，全部都是那些就是用，反正用各种哈、椰奶，就是椰糖、杏仁奶，全部都是天然的植物啊提取的，不是用那种工业化的，或者说牛奶里边可能含有各种这些咱们说容易长肉的等等。那家店就是你想。反正以我的理解就是它就不好吃，肯定是就是主打健康嘛，结果没想到还巨好吃。然后同时我就点了一杯他们家的咖啡，咖啡师作为礼貌，他在那边啊，反正在澳大利亚是这样，他会作为礼貌，一般好一点的咖啡店在他稍微有闲暇的时候，他会过来问每一桌客人
1: 你觉得怎么样，
0: 哎，咖啡怎么样啊，你觉得今天的咖啡怎么样，
1: 咱们现在餐厅大厨会问一下今天的菜品还满意吗？
0: 对，这是反正我在其他国家因为可能体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因为我在澳大利亚生活过一段时间，所以那边的墨尔本是这样，黄金海岸等等一些反正大一点的好一点的咖啡店，他们的咖啡师作为礼貌都会过来询问一下。
1: 这个确实在其他地方很难见到，一般都是在出品的时候你可能说
0: 对，
1: 他不会过来售后的，
0: 他不会过来售后
1: 这个环节。
0: 然后可能在那边的牛排店也会这样，他会过来问一下你的牛排怎么样，如果牛排不好你可以让他回火重新做。
1: 可能是不是因为他们地广人稀，就是
0: 也有可能人主打一个人少。
1: 对。
0: 所以当时那个咖啡师过来问我的时候呢，他问我你觉得咖啡豆怎么样，我当时其实也是二把刀，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豆子里边是不是有耶加雪菲，然后那个咖啡师当时就大惊 ,Yes!Yes, 他就很激动，
1: 因为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人，能够 get 到他的点的。
0: 对，然后他就在那儿五分钟没有停，像竹筒倒豆子一样，给我机关枪输出了他们家。
1: 终于碰着个懂行
0: 了。对，然后这个咖啡，他说我们家这个豆子其实是混的，是四种豆子，我到现在都记得，四种豆子混成了他们家的咖啡，里边加了印度咖啡，里边加了一些曼特宁，还加了一种是巴西还是哥伦比亚的。
1: 它是一个拼配的咖啡豆。
0: 现在因为很多的店里为了保证它的风味更流行，哎，它都会让这个都会用拼配的豆子。然后耶加雪菲自然就是提里边的香气和风味的嘛，因为它的非洲豆子会偏酸，然后呢南美豆子众所周知比较偏甜。

0: 他们家加了印度豆子和和那个曼特宁，就是为了更中和喜欢喝深烘的那波，就是喜欢喝某巴克呀、啊、某杏啊，这种工业豆子的那些人，就是我也给你跟你们泡出一些橄榄汁，我也向你们靠拢，我也有深烘，所以他会把这几种风味混在一起，混的不好就是灾难，但是每个我在那边喝到的每个混的，他们叫 house blend， 就自己加的就是混缩混，那这个都会做的比较惊艳。他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在这四种豆子里喝出了其中的一些加雪菲。
1: 对，这很厉害了，这舌头已经。
0: 对，我也没想到，对，就我只是觉得，哎，这味儿好像我在哪儿见过，就熟悉，我在哪儿吃过来的，哎，就想到了。
1: 立刻。
0: 半年前我在那家第一次喝的那家店里边的那第一款咖啡，当时喝了三杯，我第一杯是什么来的？是不是耶加雪菲？然后我也不确定，我就反问了他，结果他就激动了，他就跟我输出，结果到什么程度？那家店我刚才说了他有多火，我排了半天队才等到一个位置。后来那个老板，他们的那个 manager 就经理过来了，就是非常，已经是极大克制的，在我面前对那个咖啡师这样说 ：“Excuse me。”
1: 怎么说出了英音呢？这不是澳大利亚吗？
0: 就是那边正在排很长的队，你看看你现在咖啡机前面排了这么长的队，
1: 你还不去干活？
0: 你要不要赶紧跑过去打咖啡？然后那咖啡师就特别的，就是仍然觉得意犹未尽的说：“哦 ，sorry sorry。”然后就特别的，就是意犹未尽跑回去，因为就他一个咖啡师，然后就回去做咖啡了。跟我聊了五分钟，我当时我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吧。所以这也是真的师傅领进门，就是我后边发现，哎，
1: 你突然觉得我是有天赋的。
0: 我对这种天赋不敢说，但是我对这种味觉的记忆是有的，而且我能区分他们是某种味道。比如说耶加雪菲那个味道，它就是耶加雪菲，就是。你让我形容吧，我也形容不出来，但是它就是耶加雪菲，因为我第一次喝就是那味儿，后来我再喝人还是那味儿，就是对了。然后后来在那个我说那个喝到的那个日本的那个老师傅烘的那个深烘版，它烘是一个阶段，最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阶段，就是用手冲的方式把这个咖啡表现出来。
1: 嗯，
0: 这个就是也其实用还是用那大葱炒菜这个话，可能大家都觉得哎，那没有这么多步骤，就是说它还有最后一个步骤，烘好的豆子，就算再好的豆子，你让一个特别次的咖啡师给你烘出来，它也不会好喝到哪儿去，它会毁坏掉咖啡里面很细微的。
1: 你说烘这个过程还
0: 是
1: 手冲这个过程？
0: 是烘好了以后，咱不能嚼豆子嘛，对吧？咱得用它，最后还得把它
1: 手冲
0: 出来。如果是意式的话，就大家基本上都差不多，因为意式是可控的，
1: 是可控的。
0: 对，你唯一缺不一样的可能就是水温，和那个冲压时间，就像冲茶一样，好的茶你这冲泡时间、出汤时间，
1: 但差别不会特别的大。
0: 对，它的味道大概就在那儿了。手冲的话，哇，那真的是也是千人千面。
2: 一杯咖啡，跟随超级小包子的世界咖啡漫游之旅，今天先暂时告一段落。我是袁一，拜拜。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习的小主人。

0: 全的产品，生产待客改进，重复这三点是工作的基本。你只要明白工作的最终服务对象就是人，就会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但这么简单的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懂得的。
1: 风尘纠葛乱世，他回眸初见恍然如昨。

月亮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庄心妍很少谈论自己的经历，她拒绝过很多综艺节目的邀约，也没有涉足过影视圈。她说她只是单纯的在自己的领域当中喜欢唱歌，也专注唱歌。说起来，庄心妍可以算是最早一批网络起家的歌手，贴上了网络歌手的标签，就很难摆脱歌曲的播放量和传唱度高，但是歌红人不红的状况。曾经一万个舍不得那首歌皆知向闻，也令歌迷期待能有一首真正好的作品，让他打开更大的知名。

0: 京时间19:30。
1: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2: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2: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它的成分既为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

有时候当你突然觉得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帆风顺，这个时候你特别需要停下来，注意确认自己是否在复制过往的成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过往成功的套路其实会阻碍一个人未来的成功。模仿自己和做自己是两回事，即便尝试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因为挑战者是你，旁人仍然会评论说这就是那个人的作风。正因如此，尝试的过程也是在做自己，不复制过往的成功，才能进阶到更新的位置。

这件事啊，是比轻轻飞舞的羽毛更难抓住的东西。偶尔间在脑海浮现的灵感以及想法，不管多么出色，完美都是抽象的，闪现然后消失，消失继而闪现，灵感以快速回转的方式在空中徘徊。为了不让它飞到别处，你可以用文字记录灵感以及想法，一旦写在纸上，灵感就能够可视化，至于工作该往哪个方向推进，也同样变得更具体。

有着平易近人可爱个性的梁静茹一直都是情歌代言人，从早期的一夜长大勇气，到中期的分手快乐无条件为你，再到后来的宁夏燕尾蝶，她用让人印象深刻的笑容和声音诠释爱情。梁静茹的声音温暖又磁性，每首歌曲都像是在讲述一个故事，所以她又被称为治愈系歌手代表。有人说听她的歌就像是在回味自己的青春，有很多感触更让人产生共鸣。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孙浩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晚上8点，属于自己的时光，点一首最契合此刻心境的歌，读一本喜欢的书，每一天都让自己变得更有趣。

我常觉得能收拾人生烂摊子的人绝对可以东山再起，但是很多人都不敢，甚至连直面烂摊子的勇气都没有。因为我们常常急切地想要一个答案，想要风光的学位，想要瞬间的博学，想要意气风发，想要金光闪闪地走向喜欢的人。但命运告诉我们，操之过急会失败，他要我等，要我耐得住时间的寂寞，要我交付出足够努力堆砌在沉默晦涩的时光里，才肯将一切我想要一点一点传递到我手中。身在低谷的时候，往往就是变好的开始。只要你愿意前进，怎么走都是向上的。每次能够给自己加油，你就是那个最棒的人。希望在你遭遇一些小暗黑的时候，这一段话能给你鼓励。

看到一段话，暴雨冲刷过后，洗出的是人性中闪闪发光的仿若神性的部分，像雨里闪烁的街灯，排成通往希望的路。我永远为真诚、团结、勇敢的人们所感动。今天把这段话送给正在听节目的你。

人间失格里有这样一句话，现在的我谈不上幸福，也谈不上不幸，有的只是无可奈何、无能为力和顺其自然，说不出有多难过，反正就是不快乐。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胡彦斌的音乐梦想是来源于他的爸爸，因为爸爸是一名海员，待在家里时间较短，而长期在海上生活的爸爸排解思念亲人的方式就是唱歌和听歌，所以每次出海回来，爸爸都能带来一些音乐卡带。邓丽君、卡朋特这些经典歌曲，胡彦斌从小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也是从那时候开始，胡彦斌的心中就此种下了音乐梦想。

在感情里多多少少都要为对方去改变自己，但改变是为了能够和谐相处，让自己更幸福，而不是为了对方毫无保留地牺牲自己，最后迷失自我了。我们在改变过程当中要守住底线，可以妥协，但不要一味迁就，不要去迎合跟讨好。比如说，如果你不能吃辣，伴侣却无辣不欢，就不要强行迁就对方。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法嘛，太好解决了，分别做一碗对方喜欢的菜，毕竟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有一些习惯、爱好和生活方式，如果互不影响，并且互相都能理解和接受，那就不用去改变了，不要总是委屈自己去强求对方。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的变化是缓慢的，今天和昨天似乎没有什么不同，明天也可能和今天一样。也许人的一生仅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在平淡无奇当中度过。不过仔细想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是一个世界，即便是最平凡的人，也要为他的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着。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这些平凡世界里，没有一天是平静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

人的这一生早晚会遭遇告别，告别让我们成长，学会告别让我们成熟。而无论是主动的选择还是被动的面对，告别多少有些伤感。每一段告别的背后都有着一段故事，一段又一段告别构成人间百态。

方面的话题之后，回归本质，其实啊，还是社交这两个字。之前对于无理由讨厌一个人这种事情，我是感到十分惊讶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包括像微信头像啊、网名啊等等这些无关紧要的小事，都会影响到我们对一个人的印象。所以想想这些也觉得坦然多了。很多人都是为了在朋友圈当中塑造一个完美的、受欢迎的自己而竭尽全力的。但是我只想对这样的人说三个字，好累哟、哦、让你舒服自由，这才是朋友这两个字的真谛，不是吗？我们继续听歌。

0: defeat. We the top. Take a seat.
1: 望着无尽铁路，怎会不孤单？你在踏上。

欢迎你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可能和我一样啊，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想摆脱对面这个一直在跟你说话的人。不管你多么的想摆脱对方，其实眼睛啊，千万不要流露出冷淡的神色，怎么样都请表现出等一下有机会再跟你好好聊的这种热情。怎么说呢，世事多变化，谁知道人生下一回合这个人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出现在你的人生里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音乐。

穿着纠结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我们常说在生活当中呢，请拥抱那些所有的不确定。那么如何去拥抱当下的不确定啊？我觉得第一步可以做到观察，就是不要轻易的下结论。然后第二点呢，付出等待，不要着急，要变得有耐心和耐性。最后要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不要随波逐流。这段话和你共勉，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

孙燕姿应该也是可以为你的青春代言了吧？她学历好，家教好。简单来说呢，如果放在一个集体当中，孙燕姿更像是一个真实目标，就像别人家的孩子或者是班里的班长那样。

生活里的很多记忆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旅店，而人呢，像坐着一匹不停向前奔跑的驿马。每次回头，过去的事物都永远成为离自己而去的小小旅店了。那么所有的欢乐与悲痛，所有的沉淀与激情，甚至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那些旅店里。到当天傍晚，我们就要投宿另一个旅店了。

一个籍籍无名的爱唱歌的女孩，通过歌唱选秀实现了人生最大的飞跃。她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到现在的万众瞩目。这是张靓颖用太多令人侧目和骄傲。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如果说人生有什么最重要的东西，那大概就是肆意生活的勇气吧。不论顺流还是逆风，都能按照自己的生活节奏，随着自己的心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

对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杜呢，来自新加坡，在当歌手之前曾经当过建筑工人，这是一位天生的歌手，从小就热爱着唱歌。有一次，阿杜陪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一鸣惊人了，被唱片公司看上，结果意外地击败3000多名参赛者，脱颖而出，于是阿杜的人生也就此改变了。

恋爱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一种没有预见性的行为，它应该是被催发的。在你平淡无奇的日子当中，突然就遇到了那么一个人，他改变你原本的轨迹，牵动你想要恋爱的欲望，然后再去熟悉、了解、选择在一起。这应该才叫做恋爱吧，而不是你主观上想要去谈恋爱，而是想要一种生活的丰盈感，或者再直白点说，你想要摆脱一个人孤零零的状态。对的人是不需要主动去找的，而是你顺着人生轨迹走，自然就会遇到了。

的声音一听就能辨认出来，音色如丝如缕，柔韧清冽，兼致宽广的音域，让他的歌能够从容地出入各种旋律和编曲当中。

越一首对你的爱越深就越来越心痛，是黄格选唱红大江南北的一首歌。94年呢，黄格选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他最为成功的一张，名字叫做《伤心是一种说不出的痛》，在当年反响是非常热烈的。那一年推出了很多后来在内地歌坛很有影响力的歌手，虽然说现在很多歌手势头要超过当年，但老实讲，那些年的歌曲是有着很高的流行度的，能够流传旋律很重要，能够传唱上口也是必须的。

没有发现吴克群的歌声啊，其实会可以遥想到张信哲。吴克群的音质呢，清澈而又干净，轻盈自在当中隐藏着一股淡

耐心听你讲，可不必做太多特别的事情。两个人相爱只需要多花一点时间，用更多的耐心在对方的每一件小事上。我碎碎念，你安静听，再时不时给一些回应，而不是那种嗯啊哈啊的敷衍。在每个细节里会告诉你，你对我来说格外的重要。我是杨洋，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让音乐继续。

浣熊有着成熟内敛、沉稳浪漫、略带忧郁的诗人气质，他无论是当歌手还是当制作人，都可以驾驭游刃有余。得天独厚的嗓音跟演唱功力，在情歌表现上则有着不同于其他歌手的穿透力。

呢改编了很多秦泽广明的作品，那这一首朋友呢确实很好听，向怀雪的词写得也不错，在他给谭咏麟写的那么多词中算是上乘了。歌曲前面舒缓，仿佛歌者正在仰视星河缅怀旧事，高潮呢却是节奏紧凑，好像情感意识突然迸发，而到最后一句朋友更是给人一种将情感宣泄的痛快淋漓的感觉。

点的情感本应该自生自灭，可是经过了死去活来的反复跟思量，就好像从淡水慢慢的变成了烈酒，一个火星蹦上去立刻就能燃烧起烧天的大火。感情啊，就是这样，不能招惹的，谁招惹他，他就会滋生壮大的给他看。欢迎你回到音乐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否也情感充沛，和你一起来听。

放弃一些东西比人们想象的要更容易一点，困难在于开始。一旦你放弃了某种你原以为是根本的东西，你就会发现你还可以放弃其他东西，以后又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放弃的。

古巨基的劲歌金曲实在是太有名了，将各大经典流行的歌曲串烧起来。但其实我要推荐给你的是更早时候的1985年林子祥的一首《十分十二寸》。在这首歌曲当中，把当年最流行的20首金曲通过高超的编曲技巧串联起来，在1985年可是前无古人的掀起一股串烧歌的热潮。而林子祥天生一副极具爆破力的嗓音，几乎是无法让人模仿的。

0: 妈妈，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我希望你喜欢这里的音乐，当然希望它给你一点动力，或者让你今天一天的疲惫有所舒缓。如果没有办法缓解对未来的焦虑，那我们可以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大雾的清晨是没有办法看清远方的，但至少脚下每一步都是清晰的。总会有大雾散开的时刻啊，

0: 北京时间7: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晴，今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未来3小时晴，空气湿度为65%，当前空气质量为良。明天天气晴，明天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空气湿度为62%。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1059主播甄选，家居好。

0: 成分，气味清新不刺鼻，带锁扣喷嘴设计，能减少误触，日常使用更安心，使用非常简单，只需对准需要清洁的地方轻轻一喷，无需水洗或晾晒就能达到长效驱螨效果，每次使用后可持续保护30天，省心省力。 无论是卧室的床单、枕头，还是客厅的沙发、地毯，又或者是儿童房里的玩具窗帘，这瓶喷雾都能派上用场，适合换季织物容易积尘、家里养宠物、宝宝房间不宜多的场景。居家日常租房打理都很合适，公寓官网售价129元，我们只需89元，还可以叠加优惠券购买。 赶紧为你的家人和爱宠准备一瓶吧，让每个角落都洁净如新。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大闸蟹呢正是肥美的季节。 1059主播甄选2026蟹如愿阳澄湖大闸蟹礼券来了，正宗产地精选自江苏苏州阳澄湖，每只大闸蟹呢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高满黄肥，肉质紧实鲜甜，提货卡的形式不需要担心错过最佳的使用时节，随时预约新鲜配送到家。精美礼盒包装，不管是自用送亲友还是商务往来，都是非常有面子的。 获取提货卡之后，可以通过官方指定的方式来预约提货时间和地址，根据需求选择最佳的时节领取最新鲜的大闸蟹。原价298元，现在团购仅需要258元，数量有限，仅限500张，先到先得。蟹卡支持全年预约，但是呢，建议在每年的9月中旬到12月期间来使用。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是最为肥美的。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
0: 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姐妹们，1059主播甄选大牌护肤组合团购来袭，娇韵诗第9代双萃经典精华50毫升加娇兰复原蜜50毫升，正装搭配很适合想体验高端护肤的朋友。 双萃是经典水油双管质地，带着植物萃取，上脸温润好推开，秋冬干燥的时候用很合适。复原蜜融入蜂类养护成分，肤感轻盈顺滑，涂抹后皮肤摸起来柔嫩，两者搭配很适合熬夜后换季护肤、日常抗初老护理场景。早晚洁面后可以先涂复原蜜，再叠加双萃精华。 25岁加日常护肤，经常熬夜、皮肤容易干燥暗沉的姐妹都可以试试这套搭配。本次团购价699元，到手双萃50毫升加复原蜜50毫升两大瓶，一次性囤2件大牌护肤，活动库存有限，喜欢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
1: 你的会员等级吧。1059主播甄选口碑单品西斯黎全能乳液升级版来喽，乳液质地清润轻薄，上脸非常的顺滑，好推开，吸收快速，肤感清爽不粘闷，自带淡淡的植物清

0: 香干皮混油多种肤质日常呢都是可以体验的，日常早晚洁面之后直接涂抹就可以了，换季时节出差旅行熬夜疲惫妆前打底都是可以用的，也可以搭配家中的其他精华面霜一起来叠加使用。125毫升大容量，日常使用也很耐用，现在的心动价呢只要499元。初次尝试高端线护肤，想要一套简单省心的日常护肤套装，可以入手体验这份奢护感受哦。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来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的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1: 天气渐渐转凉，又到了该使用保温杯的时候了。1059主播甄选天文儿童指纹保温杯，采用双重防护设计，只有录入了指纹的用户才能打开，即使有人尝试暴力开盖，也会被敞口杯口的加密环阻挡，小朋友手指一碰即可开盖，有趣又安全。搭配电量查看功能，再也不用担心孩子误开或其他人随意使用了。杯身360度密封设计，放进书包颠簸，出行也不容易洒漏，轻巧好携带，冷热饮品都可以盛放，很适合校园日常、校外出游、兴趣班随身携带，也可以当作礼物送给家里的小朋友。外观简洁大方，小巧便携，159元比公寓价格更便宜，性价比拉满。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1059主播甄选秋冬保湿好物斯塔夫大白罐550克大容量，全家呢都能够一起来用。这款面霜呢采用的是无烟酰胺配方，温和不刺激，非常适合干性、极干性甚至是敏感性肌肤来使用，不含香精、防腐剂等容易引发过敏的成分，日常面部保湿、身体护理都是很合适的。手肘、膝盖、脚后跟啊，干燥粗糙的时候呢都是可以来厚涂护理的。换季皮肤紧绷，加家里呢有宝宝和老人也都可以备上一罐。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款秋冬必备的全能保湿面霜，那么斯塔夫大白罐绝对值得一试。不管是日常补水还是急救修护，它都是能够轻松的胜任的。而且呢，现在的活动价呢仅需要99元。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来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一看你的会员等级哦。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早在1989年，陈慧娴在香港红磡呢连续举行了六场《几时再见》演唱会，随后就正式宣布自己退出歌坛，要远赴美国留学。当时所有人都感到震惊和可惜，但是陈慧娴本人呢倒是不以为然，保持平常心。她觉得这是自己内心要走的路，也是在圆梦。他说，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中学毕业就去唱歌了，没有时间继续读书，完成学业一直是我的心愿。当我存到100万港币的时候，我就决定要退出歌坛去念书了。后来爸爸跟他说，那你要记住今天说过的话。于是陈慧娴毫无留恋地从巅峰突然退下，